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0: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0: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1: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

1万人民。由此，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听众，赶紧拨打400-676-010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快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还能享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多送一台多功能胸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
1: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2: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9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转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6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

什么呢？姐姐，你救白福已经折损了不少真元，你现在又怀孕在身，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清风洞继续修炼，恢复真元。所以，我反对在镇家府落户常住。

0: 之事固然是可以做一个了结，但情缘之分并非可以轻易的就去做它一个了断。何况我们曾是血肉之身。
1: 小青，哎，小青，娘子她怎么了？
2: 啊，我是说姐姐她是

0: 我一定会衷心的祈求上天，求他让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在一起。
1: 我也是，
2: 你们两个生生世世的在一起，那我怎么办呢？啊
3: 我在地图上旅行，
4: 我在地图上旅行，
3: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4: 不停远行，
5: 相约好好时光，
3: 听，世界就在耳。
6: 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4: 呸呸，哪里来的乌鸦，晦气。
5: 哎，好不容易盼到五月，新一代种子成熟了，结果却让人沮丧。 CD 两个系统不育系的不育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由原来的70%下降到60%，这为什么嘛？
6: 哎呀，6年来我们用的实验材料品种数量非常多，但是转来转去就没有离开栽培到这个圈子，这可能就是症结所在。
7: 大号先生，
8: 哦，谢谢谢谢，我帮老师签字
7: 来哥。
6: 阿奇啊，你看看是什么内容啊？
8: 好。老师，这信上写6月份湖南省要在常德召开经验交流会，指定您参加会议啊。
6: 还难搞嘞，会加单儿只需要4年儿，我们在这边一边搞杂交试验，一边啊找野生稻啊。
9: 袁老师，袁老师，你好啊，我是蓝红农场的冯克山，厂长让我来接你们。
6: 你好啊。
9: 袁老师，你怎么光着脚啊？
6: 哎呀，就是坐火车轮船路上60多个小时了，脚啊发肿了，穿不上鞋。
9: 辛苦了，来跟我来啊。
6: 来，别胡花钱，走走走。
9: 好
6: 晚上啊我给你们讲课啊。
10: 讲这么多事儿有什么讲的？
6: 上课了啊。我在小黑板上写的这个洋葱公式啊，接下来第一步我们要找准有野生稻的地方，第二步呢要在野生稻阳花时节找到不育株。
9: 袁老师，我听你讲课学的好多育种知识哦。原来花粉受别就是不育哦。
6: 哎呀，冯克山呐，你是农场技术员又是本地人，哎，你知道三亚什么地方有野生稻吧？
9: 你说的野生稻啊，长得很像稻谷，海南岛很多地方有啊，当地人叫它假禾。
6: 真的？
9: 但野生稻是一年生，匍匐在沼泽地，每年只抽一次穗哦。
11: 哎，我问一下啊，野生稻抽穗扬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野生稻里找到雄性不育材料啊？
6: 对啊，
12: 那要等11月份野生稻花开了，我陪你们去找野生稻。

0: 哎呀，柯三啊，我们从湖南带来的辣椒了，哎，我们什么都带，还有被子啦、席子，还有腊肉了。
1: 报告袁老师，腊肉今天又减少了2两。

0: 水稻之父袁隆平 Number one。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dearest friends, today I feel immensely privileged to introduce my great friend, the distinguished Chinese scientist and our esteemed research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0: Rice Institute, 今天我十分荣幸地郑重介绍我的伟大朋友，杰出的中国科学家，我们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袁隆平先生。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1: Now let's welcome Mr. Yuan Longping. Will you speak in English?
2: Yes. Thank you all. My research on hybrid rice is driven by the goal.
3: 喂，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茶香漫茶楼，萌宠有故事，欢迎收听曲苑茶楼萌宠故事会。
7: 生活越来越好，很多人呢就有自己的音乐爱好了。什么音乐爱好呢？养养宠物。我们门口有个姓王的王老头，他养兔子。哎呀，家里面兔子得大大小小十几笼，什么花猫了、牛顿了、芙蓉了，乖乖，还嫌不够，还要点。天天就去七桥化疗鱼虫市场鬼转呢。那天啊，财经市场大门一看，前面一老多子人围到了，快！王老根喜欢凑热闹哎，起狗屁了，哎，带我看看，带我看看什么东西啊？进去一看，哦，树上面挂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个里，我也没惹你，你怎么躺到我们家门口了？这是什么人啊？他心里面这么想，嘴巴上面点了一句话：“你是哪一个啊？”就听到门里面八哥讲：“茶水娘的，八哥学会了。”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元帅调于秀英过来，让他进南昌城，带着诸位将军破宁王府的离宫。于秀英呢没答应。于秀英心里面想的是要让徐明镐回来，夫妻同心共打离宫，这样的话立了功劳，徐明镐有份儿。这是于秀英小小的私心，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王守仁一听，哎呀，女将军的难处本帅知道，你的丈夫徐明镐不在此处，你认为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5: 嗯，对，
4: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人类感官的极限。
5: 嗯，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
4: 嗯，
5: 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
4: 吸收所有波长的光，
5: 嗯，
4: 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
5: 嗯，
4: 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
5: 嗯，
4: 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5: 嗯，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4: 那其实这个是
5: 材质问题。
4: 材质问题。
5: 嗯，
4: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
5: 嗯，
4: 那现在的上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
5: 嗯，
4: 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
5: 嗯，
4: 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
5: 嗯，
4: 在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
5: 嗯，
4: 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5: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什么
4: 的，大风车，
5: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这个
4: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
5: 对，
4: 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
5: 那
4: 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5: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4: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啊、
5: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4: 那其实风力发电啊，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
5: 嗯，
4: 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

0: 呗。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
0: 嗯，
1: 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0: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 嗯，对，
0: 叶片必须呢又轻啊又强啊，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
1: 嗯，
0: 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
1: 嗯，
0: 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1: 哎，对，
0: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1: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味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鼠哀嚎了一声，趴在了桌子上。同桌翻看了一下，这怎么了？挺高的呀，我才考了75分。朱向前抓着头发呻吟道，可是我考不到90分以上，又要被说了。我听说啊，这次平均分本来就很低啊。哎，你不懂，我得静静。钱钱趴在了课桌上，叹了口气。朱向前小名叫做钱钱，但是同学都叫他另外一个钱钱，两者虽然读音一样，但是含义还是有那么些区别。

0: 别的，因为前面的钱是乾坤的钱，但是同学们叫他都管他叫做那个一元钱两元钱的钱钱。大概是因为有钱跟咳嗽一样，可能都有些藏不住东西吧，就会生我的气的。妈妈觉得我每次都考到全班第一第二，考不到就是不够努力，学习不认真。她老说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就可以做到，做不到就要反思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好几把刀呢。
1: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庖丁说，三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呢，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0: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进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庖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陈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1: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
2: 生来就属于天机，每一滴泪水都像。
3: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4: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他还说写外图字未是雕画，因为词赋跟诗歌不同，诗歌就像一首音乐，现行的流淌，而词赋就是一幅巨大的图画
1: 啊，
0: 构成了一种视觉的冲击力。那么请问词赋在什么时候兴盛呢？汉代。
1: 对，
0: 所以王国维他们讲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那么为什么在汉代建构了这么一个词赋呢？那大汉帝国大家知道，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统一帝国的开端，在他前面有秦朝统一了，那在前面是分封制，没有统一，没有统一的文化，没有统一的文学，而到了汉代才有了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学。为什么？秦代是焚书坑儒，秦室不稳，所以汉代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帝国强大了啊，抗击匈奴取得了成就，削藩，把那藩国削了过后，中央集权了，这时候他们开始欢写词赋了。于是过去产生了当时的一个赋家叫司马相如，这司马相如就变成了后来的赋圣。为什么？他在汉武帝时代才能赋圣啊。因为什么呢？他三次惊动汉武帝啊。所以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相如县，现在的蓬安县，过去叫相如县，相如县令陈子良写纪念司马相如的文，有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第一句叫弹琴而感文君，琴挑文君的故事。第二句叫送赋而进汉族，两句话太精彩了。怎么进汉族啊？子虚赋惊动了汉族，汉族说呀，我要跟这个人能见面多好啊。这个后来狗奸杨得意说，那是我家乡人，然后就推荐来了，然后给他逼扎，给他写，他说我写天子游猎赋，就后来的上林赋。皇帝看到给我大惊，以为难，给他做了难官，然后他又献了大人赋。汉武帝一看不得了了，飘飘有凌云之意，从此以后讲哪个的文笔好，就叫凌云之笔啊。就由此而来，这种君臣际会构成了汉赋蔚然大国的气象。那么是不能取代的一个时代，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有的赋的体。你们唐朝也了不起，但是他也是汉代这个模式发展而来
1: 啊，
0: 所以我觉得汉赋非常重要。
1: 是的，听这个徐老师的聊天就像是在听一场讲座一样啊，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同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文艺会客厅，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人一过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地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自己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特别邀请到26年大品牌好视力，给咱们江苏文艺的听众送上一大波眼贴福利。凡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这款眼贴啊很不一般，它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前10分钟。大家快记好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
3: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

0: 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许杰教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词赋藏风月，笔墨叙书香。刚才的这个半个小时啊，一潇突然就忘记了我自己这个主持人的身份，而是有一种这个学生和一个观众的一个心态在听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所以特别特别感谢许老师。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接下来我要回归到主持人这个身份了，我要来多多提问一下啊。我要想先问一下这个许老师，您刚才也有说到了，哎呀，这个学习是很快乐的，嗯，但是您也提到了，也许有的人他看到这种晦涩的难懂的文字，他很难感受到快乐。比如说
5: 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央那个伊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4: 嗯，
5: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目标当目标，一生都是悲剧，这一上万载那上高。如果你把那个追求的目标的过程当作一种奋斗和享受，一生都是喜剧。因为最美的观景不再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在道阻且长道阻且右的奋斗和享受过程中。
4: 哇，你说
5: 的太棒，这就是我的人生。
4: 嗯，
5: 很简单，我为什么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快乐的。所以我之所以做到之前，因为我是个另类我没有学历，对吧？
4: 嗯，
5: 结果变成了这种学校，这样学校的这个，但是有很多学子的赏识，这是离不开他们的赏识的。
4: 嗯，
5: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是南大有一定的胸襟啊。
4: 嗯，
5: 或许换个小学校更不行我想到北大也可以，也没什么。
4: 这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了。
5: 学问就在这里嘛，摆在那里嘛。就是不在大学，我能做这个学问，我也满足了嘛。
4: 嗯，
5: 我哪怕一个无业人员，我能做出东西也很开心嘛。
4: 嗯，因为像您开心的本身不是说得什么样的一个奖项，而是学术本身。
5: 所以我就讲了两点嘛，一个责任嘛，这样一个文体在中国这么重要，居然没人很好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研究呢？当然现在研究的多了，很多博士论文和大量的人在研究了，已经增加了词赋，已经变成了非常被人关注的东西了。那我是有贡献的。
4: 嗯，
5: 说句老实话，
4: 当然，
5: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那更重要的是兴趣。
4: 嗯，
5: 我这个兴趣是。不读书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当然想当一个厂长，我当然想当个包工头，我能带一批人，养活一批人，我开心得很啊。我当不了，我就自得其乐的就做一个书生了。
4: 嗯，
5: 对吧？就这个道理啊。那么做了，我就把做好嘛。
4: 嗯，
5: 我就使我自己快乐嘛。我要做的痛苦干什么呢？有的人做得极其憔悴，对吧？所以有一次记者来采访我，看我这精神状态，他都吓一跳。他说：“我以为你是老得不像样的一个人了，因为写那么多东西嘛，哪晓得你还这么……那是多少年前，还很欢快啊！
4: 嗯，
5: 一种欢快，一谈起学问就很欢快。
4: 是，现在您也是这样
5: 啊、这是我的特色。虽然前不久老梗了。”但是还是欢快，一欢快
4: 特别好。
5: 结果我还在写文章，我的学生说：“哇，老师，看了你的文章根本梗不住，老梗都梗不住。”后来一采访这是一个动力，是那个小教练，给我了的动力，
4: 又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偶然
5: 对啊，他的学生，结果果然他不久过后，等我拿了驾照去跟他见个面的时候，他当调度了。
4: 哦，
5: 他果然是经研究的，做得不错，
4: 嗯，
5: 所以你想想，这东西无形中起的力量，所以我就也就珍惜了，否则我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因为这会带副作用啊，副作用啊，那个不要苏州哪个地方，许杰教授初中生

0: 逗人当教授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不是副作用啊，
1: 是
0: 对吧？所以我是比较忌讳，
1: 太片面了。
0: 这副作用也不是怪我，是我小时候受到了个灾难，对吧？哎，我3岁时个母亲就病逝了，我1岁时个父亲打成右派，劳教，对吧？13岁就随着父亲到了安徽偏僻的农村，一下掉进了那种荒野。所以最有趣的就是中国社会科普邮报一个记者曾经采访我，要写我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贡献，要一版一版来写我。结果我说那可以啊，然后在哪地方开会，他找到我，中间休息20分钟，说够了，你问20分钟，你能写几千字10000字没问题。好，叫他问，他第一个问题把我拦住了。徐老师，听你学生讲，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苦，怎么走到今天的？哇，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那都叫我回味，那个怎么回味啊？这不是鸭血粉丝汤的回味啊，这是人生的苦难酸楚。看到父亲被石头扎成残废过后，一个教师啊，被扎成残废过后的那种单独的一个残废人支撑我们这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时候，多少痛苦涌上心来，你说怎么回答？你想想，13岁下放，前面就在南京就很苦了，下放过后一去过后没有自来水喝，那怎么样？松毛水，浑身发痒，那怎么样？割到，把小手指头割到了，砍柴，那八字还在，这个指头我一点断的了，对吧？然后搞到分子窝，断药分子啪呀坠到我的身上，我才知道断药分子坠人不是肩疼，是一个大棍子打上去一下懵的了，我都有这些体验。那么别的更不谈了，最可怕的就是夜里睡的过后早上劳动起不来啊，哨子吹不醒啊，吹了赶快就去劳动去，要生活嘛，要拿工分嘛。好，那么有一天夜里突然醒了，怎么会醒呢？脚疼，再把煤油灯一点，老鼠把我的脚咬得稀烂，他把那个老皮子当饼干了，哎呀咬起来了，哎，血淌得一塌糊涂，结果拿点菜油裹一裹，裹一裹，歇了3天又下地了，这些东西怎么回事？

0: 心，为生民立命，为晚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面两个字太重要了，什么叫继，就是传承，什么叫开，就是创新，
1: 继往开来
0: 啊！所以这四句话非常精彩。有人觉得它是大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0: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住了，4006760103。最近很多朋友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胀，疲劳不舒服，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拨打4006760103。为了帮大家真正的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来到咱们江苏文艺广播，今天更是准备了2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所以眼睛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就多送整整78元蒸汽眼贴，先体验更放心。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它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加快眼贴里人参、石斛等中药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全套的中药熏蒸按摩，贴完再看手机。
1: 东风真相非偶然，

一心直通道，走汉

英雄秉性刚，威名汉室无敌将，一生。

0: 此一事，待我叩不还。
1: 夫人讨还。
0: 赵云求见。
1: 好着，启禀贵人，四将军求见。
2: 哦，我四弟来了，唤他进来。
1: 是，四将军进见。

0: 人之功。
1: 啊，此地
0: 你还不曾走马，
1: 只公在此家为臣往哪里去呀？
0: 回荆州去啊。
1: 只公不走，为臣我焉敢回去？
0: 哦，你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使公们在此事好好好。回去的了哇、啊！
1: 只公若是不回，荆州的军务大事就无人了理了。
0: 只有先生
2: 能兑换豪华生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传承、交流、教育、普及、产业五位一体的音乐生态。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杜晓苏介绍，
1: 无锡有500多支民间音乐队伍，80多个学校音乐社团，无锡中小学生百灵鸟艺术展演已经持续了44年，每年近3万名学生参与，形成了班班有歌声的生动景象。目前无锡拥有8座大剧院、音乐厅、18架音乐主题博物馆、纪念馆，各类演出中心、小剧场及街头音乐空间超过1000个。从专业的无锡交响乐团、无锡民族乐团，到民间的合唱团、街头音乐空间，无锡真正做到了人人都是城市。

0: 世界音乐之都不仅是过往的荣誉，更是面向未来的责任。这首《那你无戏曼岭歌》以江南小调无锡景温婉开场，用活泼的童声说唱生动描绘新时代无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图景。而作品的 MV 视频创作采用真人虚拟拍摄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相结合的全新方式来完成全流程制作，将古典与科技结合，让传统通过新技术焕发时代生机。这也预示着无锡音乐事业富有活力的未来。耳机里循环着民族管弦乐《梦华太湖》，我来到了无锡最著名的景区太湖源头渚。这是著名作曲家王云飞为无锡民族乐团量身打造的。眺望着太湖的美景、旋律和新潮，
1: 对，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0: 你好，这里是《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在音乐中徜徉。提到大运河，我们都知道。它纵贯南北，历经了2500年的风风雨雨。它是一条历史遗存丰富的文化之河，是一条哺育了沿岸百姓的母亲之河，一条见证九州方圆沧桑巨变的时光之河。江苏是大运河沿线河道最长、流经城市最多、运河遗产最丰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省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江苏以饮水思源的感恩情怀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率先制定出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就在上个月的29号，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正式出台，这也意味着古运河将翻开新的历史画卷。今天的音乐专题，我将和大家分享一组大运河的歌曲。涌动着时代脉搏的古运河，伴随着建设强富美高新征程的铿锵步伐，奏响了壮丽华章。

0: 千百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行走在大运河上，记录兴叹运河的坚韧与伟大，歌咏描摹它的流光倩影。被列入江苏文化艺术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交响组歌大运河畅想》，创作完成于2017年4月。我观看了在南京紫金大戏院的首演，当晚
1: 走向大运河。我们从江渡出发，到高邮、兴化、韩江、扬州等各个遗产点，深入湿地，深度体验，然后又去了淮安、徐州、镇江和苏锡常的运河段，为创作大运河组歌收集了丰富的素材。
0: 阮玉松介绍说，2013年10月30号，采风第一程就来到了我国最大的排灌工程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的现场。这里是南水北调东线的源头，还是唯一的国家水利风景区，俗称引江。这是古代大运河水利工程的杰出延续，是人类与大自然达成的高度统一与和谐。从江都引江出发，来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城穿沟的邗沟遗址，就是从这里串起的天然湖泊沟通了长江和淮河，由此翻开了中国大运河壮阔的历史。这是运河第一桥啊。在交响组歌大运河畅想中，扬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美玲教授演唱了《运河第一桥》。

交响组歌大运合唱响为篇章结构，分为序运河日出和第一篇章悠久的运河，第二篇章沸腾的运河，第三篇章多情的运河，第四篇章灿烂的运河以及尾韵。

0: 锥形，吾皇武功，威震九州。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的眼前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缓缓地翻动着以音符写就的史书卷轴，那些曾在历史中以文字记载的风云变幻生动地呈现于舞台之上。作为江苏省首部本土歌剧，运之河颇显地方特色，有不少江苏元素。音乐方面采用近现代创作手法，以西方技巧呈现东方故事，大量宣叙调和咏叹调的出现使作品具有史诗气质，而拔根芦柴花等扬州民歌的运用则将地方特色完美融入歌剧当中。东方内核融合西方技巧，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这样的呈现方式也让歌剧《运之河》收获了海外观众的赞誉。欧洲巡演中，在日内瓦、布鲁塞尔、罗马等多地都赢得了欧洲歌剧界专业人士和普通观众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扬。每场演出结束，现场全体观众都会长时间起立鼓掌，演员多次谢幕仍无法回到后台，更有当地著名歌唱家与业界名家赶到后台向主演们表达赞许之意与惺惺相惜之情。江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运之河艺术总监李朝润说，
1: 文化不仅是桥梁，更应当是河流，犹如大运河，万千河流流向海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了世界文明之海。希望歌剧运之

0: 平台上看到了国际化的传播的方式，我就会觉得他的视野更开阔。但是呢，在宏大叙事面前呢，可能平台大的，尤其是大的平台，它更能够给予大家一个更好的舞台。那我们现在自己做呢，可能要更小的切口，然后去做自己的平台。
1: 嗯，那您第一次录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原先更多的您是写为主嘛，
0: 对，
1: 可能面对镜头不是那么的熟能生巧，所以第一次面对镜头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很紧张。因为其实做独成这个项目做了很多年了，我从2007年底从报业传媒辞职，然后呢我就创办了独成文化公司。那个时候就想做但是不敢做，因为我觉得文字媒体和这个视频媒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做公众号，也做了一些文字型的工作。然后呢直到去年省委宣传部他发了一个文件叫独成行动，当时市委宣传部就开了这么一个会议，然后召集我们一起来共同创意怎么去独成。因为我做独成而且注册了公司又注册了商标嘛，所以他就觉得我们把前面
1: 都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点。
0: 因为写的过程呢它是可以去理性的思考反复的，但是说呢可能你得一气呵成，就一开始我们都是在背稿子，说白了就是先把它写出来，然后呢在现场再去一段一段的讲给大家听。其实中间 NG 了好几次，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坚持就是用讲述者的口气去介绍给大家，可能大家会有一种我和他在对话，我讲给你听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我们也试过，就现在有提词器嘛，那提词器呢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在户外你那么亮你也看不见，
1: 会反光，
0: 会反光，对，而且呢你的眼神就没有对话感，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去讲述。其实我们过程当中也做了几次转型，就一开始呢我们就讲点上的风景，因为南京历史文化遗迹特别多，点也讲不完，也有很多博主在讲，所以我们觉得在南京做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完的，因为它故事太多了，
1: 太宝藏了。
0: 对对对。后来呢我们就在想，正好过年期间嘛，就是我们的摄影老师回家了，回老家了，我们就没办法再去现场去拍。后来我们就想把南京的文化故事再坐在家里讲给大家。南京真的很美，也有很多粉丝在下面留言嘛，说哎呀以前我只知道南京点多，对吧，它历史文化遗迹多，但是看了你的视频之后我就爱上了南京，我一定要深度的去游南京。
1: 所以其实在录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也是您和您的团队在深度的去了解南京这座城市的过程。
0: 对，
1: 你们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功课？
0: 我们其实在做选题的时候呢，当然了，就是南京最值得向外地人推荐的地方我们肯定会梳理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点可能跟大众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点串成一条线，同时呢就是把不太那么网红或者那么火的点位的故事讲解给大家听，所以大家在这一路上呢就不觉得有那么枯燥无聊，所以在一路走一路听故事，其实这种体验感还是很好的。它就相当于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就是本地人或者是新南京人去了解一座城市，它有这么一个指引或者说有这么一个介绍吧，他就会觉得哎，我跟这座城市之间有了连接，有了互动，而且呢有些点我怎么就以前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也想呢就是把这一路上
1: 后期剪辑的那个情绪怎么样把这些素材合成一条完整的视频给到大家。
0: 对对，
1: 很重要。
0: 是的是的。所以你有看就是拍出来的视频，其实我们就手机拍的 iPhone 17现在刚升级了，以前就是 iPhone 13还是14来的，就是很简单的手机设备，然后加上一个云台，然后就开始拍了。然后今年呢我们自从升级了设备之后，就它的整个色彩在后期的这个调节的这个余地相对大一些，但是呢大部分还是保持了原态，因为我们只是还原了它真实的这个色彩的形象，
1: 没有过多的修饰。
0: 对，我们也是考虑过这个细节啊，就是一定要让它真实，这样你才能够记录到变化，因为它不是只做一次，

0: 年年季季我们南京城的风样风貌都不一 样。
1: 对，那么说完了这个编导拍摄后期集于一体的小伙伴之后，再说说咱们的陆同学这样的一个运营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运营这一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那么新媒体的运营主要是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和内容呢？
0: 我们想几块吧，一个呢可能就是线上的互动的这一块，我们要让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看见，当然我们还没有投流啊。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广告商希望或者品牌商想跟我们来链接，我们要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想呢前期想把这个内容做得纯粹一点，所以呢其实有共同理念的这样的品牌方我们才会去接，其实大致的就是这些事情了。因为现在呢后台也是做得也比较先进嘛，所以很多都是在平台上去找我们，我们运营呢主要是负责对接，
1: 去回复一些信息啊，去做一些沟通啊。那么现在就像我们南桥老师所讲的，更多的是先把这个内容做好，流量能够做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

0: 帮大家真正的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来到咱们江苏文艺广播，今天更是准备了20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效果。所以眼睛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就多送整整78元蒸汽眼贴，先体验更放心。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它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加快眼贴里人参、石斛等中药精华吸收渗透，贴上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全套的中药熏蒸按摩，贴完再看手机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再去看手机电视更加的轻松了。10分钟之内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升级，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2: 江苏文艺台，
1: 一身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5: 欢迎来到
7: 我在做些什么呢，这个可能是我现当下所想的，所以反而更加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我真正可以去触碰到什么。所以我也会觉得您可能现在的这样状态也是很多30+40+的女性特别希望成为的，就像我前半段也表达的希望成为的人。
8: 确实有很多朋友说看你的朋友圈我就了解了南京，因为昨天有一个上海的朋友，我发了一个月亮，就昨天的月亮和他的那个云彩就特别独特，我说，他说故乡的云，我说那你回来看看，他说我看你朋友圈就行了。
7: 所以朋友圈也是特别棒的，就是视频也是特别棒的一个载体。
8: 对，
7: 就不管大家身处在何处，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也能通过视频，通过像南桥老师这样的博主的表述，感受到各个城市的魅力。
8: 对，其实我经常感动的部分在哪儿呢，就是有很多我看到 IP 地址在国外的，他们那种思乡的情绪就在下面评论区就能看得见。哎呀，我是觉得我做的事情其实是有价值的，然后也有很多对南京不城市进行链接，
7: 也激发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欲。
8: 对，
7: 那您和团队制作一条视频

0: 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你图上说的什么什么地点，所以我就觉得，哎，我放在周四发可能是一个最实用的这个时间。
1: 嗯，就是网络的这些推荐，可能都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只有适合您的内容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才是最优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你的受众对象，
1: 嗯，
0: 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什么时间点看到这个是他最满意的。
1: 那这个后台会有专门来研究吗？我们运营的小伙伴？
0: 嗯，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因为后台是共享的嘛，我们都会去看它就是数据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下面的评论的一些这个关注点、侧重点。
1: 嗯，那么有没有总结出什么爆款公式？
0: 爆款公式就是做自己。
1: 做自己就是最好的啊！
0: 对，
1: 因为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什么爆款文案啊，前几秒一定要有钩子呀，怎么怎么吸引大家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有没有去借鉴这样的一些爆款公式？
0: 嗯，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研究过，我们一开始引发互动，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式它其实就是我们做新闻的三要素。
2: 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豪华生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归途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奥德赛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下面这一部也是经典 IP 蜘蛛侠的第四部，荷兰弟版蜘蛛侠的第四部啊，也是目前评分最高的一部。他的故事承接了英雄无归的惨烈结局，就是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沦为真正友好邻居，独自驻守在纽约的街头。那这部电影这次最大的看点其实是成家班全权操作了动作设计，颠覆了以前蜘蛛侠依赖特效的飘忽感啊，里面有咏春、短桥、窄马借力打力、蛛丝当软兵器，

来自于 Steve Lacy 的歌曲 Oh Yeah， 它是新版蜘蛛侠的片尾曲，电影的片尾一改往常的漫威电影用大场面或者轻松的校园涂鸦的字幕，就用这首歌然后配上了真实美国人民生活的片段，反而给了人一种更加街头更有人情味的文艺片质感，大概也符合新版蜘蛛侠文戏大于打戏的这样一个特点吧。我们常常去看一部电影啊，看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读的是自己的感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的电影里面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读后感，那是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思考。蜘蛛侠这个经典的 IP 啊，现在有非常多的网友也喜欢在网上对它进行一些二创。那华语音乐。

想到风景都看透，我们还是会用这种最朴素的广播方式来听节目。晚上好，我是周大湖，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刚才这首是方大同的《红豆》，我们接着要进入萌宠爱电影的环节，给大家推荐一部宠物电影。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第三部《勇闯恐龙岛》。有非常多的人喜欢宠物，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天真的自己。那《汪汪队立大功》的电影系列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些可爱的宠物身上看到纯真的自己。汪汪队立大功是美国的儿童动画片啊，近年来有非常多的青少儿动画片不仅在孩子之间传播，也有非常多的成人喜欢去看。是不是他们又焕发出新的生机和魅力了呢？汪汪队系列的第三部大电影大家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前两部的票房都非常高，超过了1亿，而它的成本就几千万美元，所以大家说这是动画界的印钞机。而这次汪汪队立大功的大电影第三部《勇闯恐龙岛》，莱德队长会带着狗狗们意外穿越到神秘的恐龙岛，邂逅了新朋友小狗乐乐，然后还要面对宿敌海丁纳市长唤醒的沉睡火山。而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啊，就是消防犬毛毛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这是一只以往总被塑造成笨手笨脚开心果的小狗，他却肩负起拯救史前庞然大物的艰巨使命，和一个小霸王龙红宝组成了最强救援搭档，传递即使跌倒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感谢大家继续收。

0: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
1: 对，这八个人成功阻止了一场灾难啊！玉帝指令授权他们仙班，给他们神仙的地位啊。理由是这些好事只能是仙人做的，但是电影并没有拍出他们是不是真的成为了神仙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借着这样一部动画电影《八仙》，我们来说说神话电影或者说神话改编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凡人故事呢？

现在的公司在搞 KPI 一样，是吧？那和现在我们想象的也是一样啊，财神和月老高居前列。但你仔细一想，这并不是理想当中的桃花源，而是和我们现实普通人的生活，现代的都市。

0: 24家这个联展。其实24家联展这个是一个微小的展览，我们有的展厅大概只有十几个平方啊。那为什么居民都会很喜欢？因为他们拎着菜篮子就可以过来，他们可以
1: 成果和结果
0: 是
1: 那个是很正向的。有机会也可以把您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请到咱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聊一聊。
0: 好的，我到时候推荐。
1: 谢谢陈老师。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24家城市微展哈，这个就是在咱们南京进行的吗？这样的一个展览？
0: 对，它是应该说是南京的一个连续6届的这样一个传统了。就是我也希望这个24家人成为一个长期能持续下去的一个活动。24家它不光是一天24小时，一年24节气，我们是希望在这个时间以外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来，一种研学的策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对于游客，更重要的是对这个青少年我觉得青少年的这个第二课堂就应该在城市当中我们现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我们一个创新写作班，我们的课程我已经带他们到南京的街巷里上了好几回课了就是我们会把学生带到我们的城南的小巷里带到我们的这个菜场，带到我们的这个商场，甚至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的视角他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书本上面，或者说一些经典的著作上面，他们应该要接近真实的生活，接近市民，接近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在网上他们都很活跃，但是一到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相处，
1: 就傻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需要打破的就是你说文艺的创作靠什么？文艺创作没有现实主义题材的这个一个视角，没有这个真实的生活，就很难创作出好作品。
1: 不光是您说的大学生，我觉得因为我有孩子嘛，正在上小学，我觉得对于小学生来说，就是包括幼儿园的孩子们也是一样，就是真的要带他们去接触这个世界，不然作文咋写呀？你说光是看那些范文根本写不出那种有血有肉的真实感的那些内容。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跟您聊过哈，在您跟孩子教育过程当中，这个也是您对您孩子或者您给予您孩子一个很重要的点，您也会带着他去走这个城市，读这个城市。
0: 对，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学习就是行走跟读书。
1: 行走跟读书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炼，但是非常的能触动到内心。行走和读书也是值得好好去思考的，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行走哈。那么我们继续跟陈老师也要聊到，其实陈老师，我之前说到您主要现在也参与到很多的历史文化街区的这样一些老建筑的项目和这样的一些拓新的过程当中，那么设计老建筑和普通建筑，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就最大的差异性就在于你要重视里面的时间性的存在。就是我们往往看个建筑看到都是空间，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时间
1: 故事。
0: 对，不是故事，它是时间性的。比如说一个建筑它是100年的建筑，是吧？那么这个它是有个周期的，它是有长度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做历史建筑文保建筑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过的事，存在过的人包括它的这个空间的功能性同时中枢的代表着迎来送往，是吧？特是人的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最容易感动的时候，那么容易产生这种文学性文学性的信息里面，我们在浦口站在做这个梳理的时候，我们也整理了很多的资讯其实我觉得最好利用的也是最值得利用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因为它是进过课本的，而且一代一代人读过，所以拿背影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街区这个活化利用的这么一个切入点，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事实也证明现在也这个背影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跟喜欢。我想呢，这个背影不光是值得了一篇课文它还值得就是我们对于城市情感，对于一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回忆你看我们在江岸边，我们的过去的这个码头污染的锈带是吧，变成了现在锦绣的锈变成了锈带看到我们的长江大桥，这个南京长江大桥是我们叫蒸汽桥我们完全中国人自己弄的，然后再看到什么，在我们的江岸边看到整个南京的一个城市的天际线，我们看到对面的阅江楼，看到长江，

0: 啊，在我们眼前铺展开啊，它是一个巨大的背影，所以它背影这个词条它是可以有衍生意义的啊，所以我想呢，我们不要害怕用文艺的方式去思考一个事情啊，其实文艺的角度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实际上就是用情感的角度，
1: 对吧？情感的角度，
0: 就是情感，就是我们如果人通过

0: 情感相关的，特别是这种情绪相关的啊，这种项目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前进的。你看现在很简单的，比如商业环境的改变就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南京的商业环境大部分现在都试图跟
1: 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多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这可是50岁以上
2: 顺着山路穿树林往上面走，他这匹马交给身后的官军牵着，一边走着一边往四外注意观察。他很想马上发现山上喽啰，这阵如果发现了山上的喽啰，他是见一个打一个，见一对打一双。可是一个他也发现不了。清明也纳闷儿，哦，大概是他这个水功计得逞了，山上这些个强盗都回自己的山寨里边去庆贺去了。好，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在你们兴奋欢快之时，我闯进你们的山寨，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他手底下就剩50-60人了，他还想着把人家一网打尽呢。秦明往上又走，走了有2-3里路的时间，天可已经黑下来了，树林子越来越暗，往远处看都看不出去了。但是秦明就这样还往上走，他忽然发现在树林子深处有一簇火光。嗯，这怎么有火呢？他告诉这些弟兄们，小心着，不要出动静，跟我来，奔你火光观瞧观瞧。是，这些个军卒在后边拿着兵器跟着秦明就奔着火光之处走过来了。离火光切近了，也就有2箭之地吧。秦明发现感情这是一堆篝火，在篝火的映照之下，周围有这么10几个山上的喽啰，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2个人，坐的这2个人其中有一个秦明认识，正是小李广花农，另一个长得个子不高，面色黝黑，他不认识。书中暗表此人正是宋江。花荣跟宋江2人坐在那里好像正在进夜餐呢。这篝火上面支着架子，架子上面烤的有野兔野鹿。秦明心想，我全军已经覆没，你们在这品尝野味呢？好啊，小李广花荣，你不会想到我绕到你的跟前。秦明冲后边一摆手，吩咐手下官军把他这匹马就牵过来了。这匹马牵过来之后，秦明偷偷的把这肚带给紧了紧。秦明用眼光度量了一下和这个篝火的距离，秦明心想，现在我只要上马当离较近，这匹马一窜就能窜到你的篝火面前，到那个时候我踢翻了你们那桌子，我摆开狼牙棒，打不死你们，我也把你们踩死，就是这个道理。秦明搬鞍上马，把这丝缰

0: 当司报王恩。我来到清风山上，为了征剿你们来的，我没把你们剿平，反而跟你们入伙为寇，这绝非我秦明所为。如果你们几位寨主目的就是想让我秦明在这入伙的话，那你们就想错了。我秦明宁可死在你们山上，我绝不能在此和你们入伙。他一说这句话，矮脚虎王英还弄得挺尴尬。我得说句笑话，您别当真的。金毛虎燕顺说了，哎，秦总管，您不要往心里去，我这个兄弟呀、啊、就好说笑谈，您不愿意入伙那就算了，明天照样送您下山。你们说送我下山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但送您下山，把您的盔甲马匹武器全还给你。好，要真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谢谢你们，干一杯。拱拱拱拱，这杯酒喝完了，秦明把这个酒碗一放，站起来了。你们要放我回去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回城。
1: 宋江一看，哎，别驾，
0: 秦总管，
1: 您干嘛这么着急呀？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深更半夜的，您怎么回去呀？您跑到青州府，天也亮不了，您叫城门也得费劲呢，不差这一晚上啊。
0: 今天晚上咱们弟兄相聚，这都是缘分，咱们尽欢而散，好好的喝个痛快，明天一早晨指定就放您下山。你们言而有信？
1: 当然言而有信。
0: 那好，那我就跟你们好好的喝几碗。
1: 秦明又坐下了，
0: 这几位左一碗右一碗跟秦明就喝上了。秦明觉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了，他也就放了心了。这一下子这个酒可就喝得多了点儿，喝到了一更天以后，这个酒席才算散去。锦毛虎燕顺吩咐喽啰兵搀扶着秦明到后山寨的卧室让他休息。秦明往这个床上一躺的功夫，旁边有喽啰兵把秦明的盔甲拿过来了，放在他的案头，把他的狼牙棒拿过来了，立在了旁边，告诉他，秦总管，我们寨主说了，这就是您的盔甲，这是您的狼牙棒，门口外边旁边就是槽头，那上面拴着马的，您一早晨起来就把盔甲穿好，狼牙棒拿着，我们寨主啊明儿早晨送您下山。怕您不放心，所以把东西都给您撂这儿。秦明这里都已经醉了，
2: 好，放在这里，明天早晨我就要用。
0: 脑袋一挨枕头，打上呼噜了。秦明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中午。秦明睁开眼睛一瞧啊，太阳老高都满窗户了。秦明扑棱地下就起来了，他揉了揉眼睛，哎呀，几时了？现在几时了？
1: 外边有一个伺候他的喽啰兵赶紧进来了。
3: 哦，秦总管，您醒了，现在不到午时。
1: 啊，不到午时？不是说今天一早晨就走吗？
3: 是啊，您没起来，我们看您睡得正香啊，没敢打扰您。
1: 哎呀，误了大事了，我得马上赶回去。
0: 秦明立时把盔甲穿戴好了之后，抄起狼牙棒，迈步往外就走。来到外边，有喽啰兵把这马匹解起来，就给牵过来了。
3: 哎，秦总管，这马先交给您，您等一下啊，我们到前边告诉我们寨主，我们几位寨主准备要送您下山。
0: 秦明说来不及了，时间紧迫，告诉你们几位寨主，就说我不急告辞，我先走了。
3: 说着话，秦明把这马牵过来，班门认等，乘华坐椅，手提狼牙棒，催马就下山。喽啰兵在后边跟着跑，哎，是秦总管，您就这么走了？
1: 我就这么走了。
3: 告诉我哪条路能够下山？哪条路就是呢？哎，您就顺左边那条路，从这儿往下走就下了山了。
1: 好，后会有期，谢谢你们几位寨主。
0: 秦明下了清风山，马上加鞭，直奔青州府。这一气儿就跑到了青州城外的十里营。十里营这个地方距离青州，
4: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

0: 入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不限名额，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76-010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快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江苏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还能享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多送一台多功能生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
1: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霹雳火秦明来到了狮子营这个地方，他发现这里房屋倒塌，帐篷损坏，尸体横陈，是经过了一番战斗的洗劫。远处官军正在打扫尸体，秦明往这一来，官军发现了他，这些官军惊恐地喊着就跑。哎呀，秦明又来啦，快跑！他们个个上马奔着青州府的方向跑去了。秦明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秦明继续催马也奔青州府。当他的马来到青州府的城门之外的时候，先行跑到这儿的官军早已经进了城，把城门关闭，吊桥拉起。秦明在护城河外把战马带住，抬起头来往城头上观瞧，许多官军正在那看着他，纷纷议论。秦明用手点指，城上的军兵听着，速速把城门给我开开，我是总管秦明，你们不认识我吗？啊，为什么还在那愣着？就看城上那些官军们。

慕容燕达呀，长得是细高挑，长胳膊长腿，他这整个的五官相貌是小鼻子小眼，比一般人都小一圈，尤其他这个脑袋从全身来看比例有点失调，按照正常比例他这个身高这脑袋应该像西瓜那么大，可现在他这个脑袋长得像香瓜那么大，小两圈。他怎么长得这么丑呢？这个谁也回答不了，这是从遗传学上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他的妹妹是皇帝的贵妃，肯定丑不了了，他妹妹为什么能漂亮，他怎么就丑呢？这玩意儿父母近亲呢都有遗传因子，可能在他妹妹的身上，对也不对。知府大人，请您详查，我秦明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活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我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投靠清风山呢？再者说我的家眷还都在城里呢，我能撇下家眷不管吗？你的家眷，秦明，你的家眷在城里不假，现在我可以成全你们，让你的家眷跟你一起团圆。来，说着话往旁边一摆手，旁边有人拿过一个包袱来，就看这慕容知府把这包袱提了起来，从那个城头上边嗖的一下子就扔下来。秦明，你接着，这是你的夫人去了。秦明一听这句话，他在马上啪，正好把这包袱就接住了。打开包裹一看，包裹里边包的是他妻子的人头。秦明这脑袋就觉得嗡的一声，这眼泪可就止不住了。秦明的妻子和秦明夫妻甚好啊，过门好几年没红过脸，没打过架。秦明今天一看自己妻子的人头在这儿呢，秦明这火可就上来了。啊，慕容知府，你因何杀了我的妻子？秦明，你杀了我的内弟，我就杀你的妻子，乱臣则死，人人得而诛之。你背叛了大宋，不但说你妻子该杀，连你也该杀，你应该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还敢在这里妄想进城，两旁来人，给我开弓放箭。话言未了，就看城上很多的官军张弓搭箭，箭如飞蝗，奔着秦明就射下来。秦明慌张张把自己妻子的人头系好了之后，往马鞍圈一挂，他抬腿摘下了这条狼牙棒，拨打凋零，

0: 欧罗宾开玩笑，他说那你把他的衣裳穿上，你就是秦总管。他们悄悄的就跑到你那屋里边去，看见你还睡着觉呢，把你的盔甲拿出来了，把你的狼牙棒也取出来了。那个长得和你一样的楼兵就是冒充我秦明，你慕容知府也得问明白了之后再做处理呀。怎么一看见我秦明到失礼营去了一趟，就把我的妻子先杀了，真是岂有此理。秦明在这半天不言语，宋江接着又说了，秦总管，事到如今，我看你就在山上住下来吧。我想啊，你能上哪儿去呢？你投亲靠友吗？你的亲友敢收留你吗？嗯，你自个儿要做买卖吗？我看秦总管恐怕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知道那个买卖怎么做呀。你想出苦力，你给人家干活吗？你也不是那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无论干什么，你都逃脱不了官府中对你的缉拿。如今慕容知府对你恨之入骨啊，就因为杀了他的内弟乔方。慕容知府他必然要起公文到东京汴梁呈报给当今圣上。皇帝知道这个事之后，你是青州府的总管，能够轻饶了你吗？必定全天下行文捉拿，捉住你之后严加惩处，捉住你的人还要受赏。这样的话，你走在哪里脑袋上都顶着罪名啊，唯一的一条路就得在清风山了。秦总管，这就叫人不想入山，天让你入山呐、啊！人不想入火，天让你入火，此乃天意也。我说这话，请秦总管你三思。宋江说完这些话，秦明半晌无言。秦明前思后想，左右一掂量，嗨嗨，事到如今，只好在清风山落草为寇啊。最后秦明说了，如此说来，那我秦明命该如此，就请几位寨主收留我吧。
1: 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怎么能是收留你呢？如果你要在清风山愿意入伙，我们求之不得呀。
0: 于是秦明就在清风山这儿入了伙了。秦明这是被逼上了清风山的。他们在清风山上这一入伙之后，小李广花荣马上想起了一个事情，因为花荣的家眷、他的妻子、他的妹妹现在还都在清风寨里呢，都在镇三山黄信的管辖之下呢。花荣一看秦明的妻子被慕容知府把人头砍下来了，他马上想到自己的妻子。花荣和宋江就讲，大哥，咱们得想办法把这清风寨得取下来，我的家小还在清风寨呢。矮脚虎王英说，对，在清风寨里边还有那个知寨刘高他媳妇呢，薛氏也在那儿呢，咱们应该把这镇三山黄信马上把他捉住，把清风寨咱们夺过来。秦明一听说要取清风寨，秦明就说了，清风寨不用动武，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能把清风寨给取回来。宋江问为什么呢？秦明说，因为镇三山黄信跟我甚好，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交情过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交情？因为镇三山黄信是秦明一手给提拔起来的，而且在武艺上黄信也曾经向秦明请教过。有人说一字之师，一艺之师，黄信曾经向秦明学过不少的武艺，评述当中黄信对秦明也尊称为老师。从这一点上讲，秦明敢断言，我最

0: 你别看我是山城的寨主，你打听打听，喽啰兵们都说二寨主那最温柔。
1: 魏可爷，您吃饭喝酒吗？
0: 宋江说，有什么好酒吗？嗨，咱这个店里边没有次酒，全是好酒，村酿白酒、清酒、状元红、葡萄绿是应有尽有啊。
1: 那好，
0: 燕顺听着了。燕顺心想，李屋这小子这也是个棱子，说出话来怎么这么难听。
2: 吃您的喝您的，咱们各不相扰，
0: 吃完了酒上路之后，你东我西，都是江湖上的人，我们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这个大个子提溜短棍看了燕顺一眼，又瞅了宋江一眼。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各不相扰，你也少说，我也不讲，就这么地吧。要真要动武的话，我不在乎你。说实在的，你打听打听，这天下我怕过谁？想让我给你让座，跟你说句实话。
3: 听众朋友，刚才后台很多听众在报自己的年龄，有58岁的，有64岁的，都在问自己能不能享受好视力的补贴政策。节目统一再回复一下，这次眼贴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中老年朋友，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都能享受补贴政策。只要拨打电话400-676-01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符合条件。
1: 我在我们大名府那一带呀，小小的还算有点名气，没有别的毛病，从小好赌钱。别看好赌钱，我可是赌场里边的君子，咱从来没有过输打赢要。因为赌钱，人们都劝我不让我干这个事儿，可是我呢就有这个瘾。我的爹妈也老说有出息的人不能赌钱呐。我说有出息的人怎么就不能赌钱？咱们大宋朝开国的皇帝赵匡胤过去就爱赌钱，人家还当皇上了呢。你别看我现在赌钱，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当皇上。大家伙把这个事就传出来了，有人说释勇将来赌钱能当皇上。后来我有个朋友讲了，你呀甭当皇上，你能当个将军就不错了。我说那我指定能当将军。嘿，由此就给我贺了号了，管我叫石将军。一到赌场，大伙都说哎呦，石将军又来了。他们把这个石将军就叫成我的绰号了，所以我外号石将军，我叫石勇。后来呀，在宝局上有一个涉赌的，他那宝盒子里边有假，让我给查出来了。我指出来之后，这小子还不服，嘴里边还不

说这江湖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也是广交天下豪杰，周济义气弟兄，他就是郓城县的押司，叫宋江。我说我能不能见见这个人呢？小玄凤柴进说，我正想要让你见见他。现在这个宋江啊，

0: 哪儿也没看出有办丧事的痕迹呀。嗯，究竟怎么回事？这是宋清给我写了一封假信。宋江迈步奔上房屋走，这功夫四爷宋清又到上房屋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呦，三哥您回来了。宋江一看见宋清，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老四，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啊，你给我写了一封假信，对不对？你怎么咒骂爹爹早死呢？你这是不孝无逆之子才能做出来的事呢。宋江这几句抢白的宋清无言答对。三哥，他您不知道，他这里边有个内情。
1: 什么内情？什么内情？你也不应该这样做。
0: 宋江跟宋清一边说着话就进了屋子了。到在屋子里边，宋江坐下还在指责宋清。
1: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是多么着急吗？我恨不能一步就赶回家来，我每天就吃一顿饭呢，我心里边全是火在这蓬蓬着。你看我瘦成什么样子了，身上能掉好几斤肉，为了往家里边赶奔丧，结果一进村碰见酒馆的张掌柜，听他这一说没有这件事情，
0: 反而不慌不忙地站在这儿了。
2: 宋江，你可知罪吗？你杀人在逃，衙门里边正在缉捕你，现在你回来了，得跟着我们上衙门里边去一趟。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维尔·柯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罗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28集，警卫室的门开了，福格先生看见艾乌的夫人万事达菲克斯向他冲了过来。菲克斯喘得透不过气来，头发蓬乱，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1: 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啊，真可悲呀、啊！因为有一个小偷很像您，这个小偷3天前就被抓起来了，您自由了。
0: 菲利亚·福格自由了，他走进菲克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他做了一个飞快的动作，他把双臂迅速地收回去，照准倒霉的警探。狠狠的就是2拳。万事达在一旁大声地嚷着：
2: 嘿，打得好，打得好啊。
0: 然后他说了一句只有一个法国人才说得出来的尖酸刻薄的俏皮话：
2: 嘿，这才叫一记漂亮的英国拳。
0: 菲克斯被打翻在地，一声未吭，他这是自作自受。福格先生、艾乌达夫人、万事达立即离开，已经为艾乌达夫人安排好了。年轻的女子非常沮丧，从福格先生说的一些话里，她听出了福格先生正在思考着某种不性格怪癖的英国人，一旦钻进牛角尖儿，就会采取多么悲惨和极端的措施的。因此万事达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但实际上却在随时注意着主人的一举一动。不过起先正直的小伙子还是先上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里，把烧了80天的煤气先关上。他在信箱里发现了煤气公司的一张账单，寻思着该立即终止由他支付的这笔费用了。这一夜就这样过去了，福格先生躺下睡了，但他睡得着吗？至于艾乌的夫人，他一夜未能合眼，而万事达则像一条狗似的守在主人的房门前。第二天，福格先生把万事达叫来，简单的两句话吩咐他去伺候艾乌的夫人用午餐，而他自己则只要了一杯茶和一片烤面包片。艾乌的夫人根本就不怪福格先生不来陪自己吃午餐和晚餐，因为他要用全部的时间处理他的事务，他不会下楼来了。只是到了晚上，他请求艾乌的夫人允许他同他谈一会儿。万事达把这一天的安排传达到了，现在照着办就是了。他看着始终冷静如常的主人，下不了狠心离开主人的房间，他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了歉疚，因为他此时更加怪罪自己所造成的这个无法弥补的祸事。

0: 在数秒。40秒的时候没有见人来，50秒的时候仍不见人影，55秒的时候只听见外面有如炸雷鼓掌声、呼喊声，甚至还有咒骂声，经久不息。几位牌友立刻站起身来。57秒的时候，客厅的门开了，钟摆还没有摆到60秒，菲利亚夫哥出现了。他的身后跟着疯狂的人群，他们冲进了俱乐部的门里来。夫格先生用他那平静的声音说，先生们，我来了。没错，这正是菲利亚夫格。大家还记得晚上8:05，也就是他们回到伦敦之后将近25个小时，万事达奉主人之命通知塞缪尔·维尔逊神父，请他来主持第二天举行的这个婚礼。万事达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一路小跑奔到了塞缪尔·维尔逊神父的住处，可后者尚未归来。当然，万事达就在那儿等着，足足等了至少有20分钟。总之，当万事达从神父的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8:35了。瞧他都成了什么样了呢？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没戴帽子，他跑啊跑啊，简直从来没有见跑得这么快的人。他像一阵风似的在人行道上猛跑，撞倒了不少的行人。只3分钟的功夫，他便回到了萨米尔街的主人家。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跌进了福格先生的房间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怎么回事？
1: 哦，主人，主人，
0: 万事达结结巴巴地说，
1: 婚礼，婚礼，不可能了。
0: 不可能了？怎么回事？
1: 不可能了，不可能在明天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明天，因为明天是星期天呢。
0: 啊，是星期天？
1: 对，今天是星期六。
0: 星期六？不可能的。
1: 就是，就是，